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你们收听的是 FM98.1 8点至9点，我们 C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今晚就有我麦苑在这里，除了我之外一会儿还有些特别嘉宾的。好快，现在已经是五月第一个礼拜，其实2026年限了差不多一半的了。而好快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下个礼拜就已经是母亲节了。所以刚才我都为大家挑选了一只很适合母亲节听的歌，就是容祖儿的《世上只有》。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想大家都会想，今年怎样跟妈咪过，怎样庆祝好呢？是不是带她吃餐好的，或者送她一份礼物，或者送花给她，定是简简单单陪她一天呢？其实对妈咪来说，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对很多妈咪来说，未必一定要很隆重或者很昂贵的安排的。现在我们在澳洲，有些朋友的妈咪可能在香港或者国内或者在世界其他的角落，其实可能一个电话、一个 Zoom、 一个 video call， 其实她都很开心。可能你说一句 I love you 或者多谢你，那就已经非常好了。如果真的可以见到的话，不妨给妈咪一个拥抱，我想足以令她开心很久了。尤其是大家平时真的很忙地上班，生活节奏这么快，能够抽时间坐下跟妈咪聊聊天，听听她说的日常，听听她说她旧时的事，我想这个时刻才是最珍贵的。但同时呢，其实我们都发现随着父母的年纪慢慢大，其实他们的需要都跟以前会有些不同。由最初是我们依赖他，到慢慢变成我们去关心要去照顾他们。这个转变可能是每一个家庭都会经历这一个阶段的。在澳洲，其实政府都为了65岁以上的长者提供了不同类型的支援服务，无论是居家服务、日间活动、医疗的支援，甚至情绪和社交方面都有不同的安排的。不过很多时候，无论长者自己定是作为家人的我们，都未必很清楚究竟怎样申请，究竟有什么资源我们可以帮到我们的。今日咧，一阵间咧，我喺节目入边咧，就揾嚟我哋澳洲嘅一间长者服务机构国泰会嘅代表阿 Bianna 陈姑娘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澳洲长者服务嘅资讯。如果你自己已经65岁，又或者你屋企有长者嘅话，其实都好值得留意一下，了解多啲政府提供嘅服务，可能会对日常嘅生活带嚟好大嘅帮助。事不宜迟，马上带大家进入今日嘅访问环节。

0: 嘿，
1: 耶，
0: 讲啲你知啊。
1: 嗯哼，咩嚟噶？
0: 生活小贴士啊。
2: 今日咧好高兴咧，咁我亲自嚟到国泰会咧，就揾咗两位关于呢个老人服务喺澳洲咧，佢哋好熟悉嘅。我哋身边有陈姑娘系国泰会嘅项目经理，另外咧我另外有一位好靓女嘅好后生嘅严姑娘行政助理。咁啊，今日多谢晒你哋啲时间先啦。咁首先喺度咧，多谢你哋抽出宝贵嘅时间，咁啊同我哋有好多香港嚟啊，或者喺呢度住咗好耐嘅朋友啊，又甚至系国内嚟嘅朋友咧，可以解释下究竟啊，原来佢哋年纪大咗，或者屋企有老人家，究竟呢度政府可以提供啲咩服务俾佢哋？咁我知道你哋有个好资深嘅经验啦，咁不如你哋介绍下，究竟你哋国泰会嘅家居护理服务系做啲乜嘢嘅咧？
3: 大家好，我就是国泰会家庭护理项目经理的陈姑娘，咁我的英文名就 Biona。咁国泰会家庭护理服务部主要的目的咧，就是协助长者可以安全安心，同埋有尊严继续在选择下，可以继续在自己熟悉的屋企里面生活。咁亦都避免太过早期咧去进驻入住个护理安老院嘅。
2: 好啦，咁其实国泰会而家成立咗，好似都超过咗40年噶咯，喺 Brisbane 入边。咁其实你哋当初成立嘅初心系做啲乜嘢嘅咧？
3: 系啊，真系我哋国泰会咧，其实喺1981年嘅成立，已经超过咗都有40年噶啦。咁由始至终，我哋嘅初心咧，其实咧都系源自一个好简单，但系一个好深刻嘅故事。记得喺40几年前咧，第一代嘅即系移民嚟到澳洲嘅华人长者，面对好多好多嘅问题。英文的溝通的問題啦，對澳洲福利的制度就不熟悉啦，文化也都有很不同的相處。咁好多時咧，就算有需要的時候，都不知道找誰幫助，又不識點開口喎。咁的確遇到好大嘅困難，正正我哋國泰會嘅初心咧，就協助到呢一班嘅長者得到社區上一啲嘅支援嘅協助咯。
2: 其實呢，因為我自己嚟咗布里斯本都一段時間啦，咁我亦都有啲身邊朋友係呢一幾年先嚟嘅。但因為呢，譬如有人都會問下啊，究竟我爹哋媽咪嚟到有冇啲咩嘅長者服務可以喺呢度有華人可以幫到手啊，可以講返自己嘅語言咁樣樣。咁因為我爹哋呢都認識咗你哋好多年啦，幾十年啦，咁我哋嚟咗30年，咁所以咧對國泰會我哋都好熟悉。但我就知道其實坊間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服務機構啦。但我知道你哋咧喺 My Age Care， 即係喺我哋澳洲嘅老齡護理部門入面咧，攞咗一個文化同語言多元服務認證喎。咁呢一點其實對於喺布里斯班嘅華人咁有咩好處咧？有呢個認證嘅話？
3: 这个呢个是额外的验证来的。其实每一个提供澳洲长者的护理服务呢，都会成为一个登记的 Age Care Service Provider。而我们国泰会呢，由于呢我们的特别之处呢是照顾到一班非英语背景的人士。所以我们国泰会都申请了这个认证。这个认证呢，就是文化及语言的多样服务的认证。那么这个认证呢非常的，因为确保政府呢调查过我们的一切的系统和个照顾那个程序呢都符合了他们的要求和个标准。那令到如果有一些的服务寻找这件事，知道我们有这个认证呢，会加强去对我们的服务的信心。
2: 認識咗啦，你呢個認證之後啦，咁我都想問下啦，咁其實你哋而家咧，其實有幾多個語言可以提供到幫助到啲長者嘅咧？
3: 哦，好多喎、我諗10个8个啦，10个8个啦，因為我哋大部分嘅長者都係講緊唔同嘅語言嘅。除了你們熟悉的國語啊，或者叫普通話啦、廣東話啦，我們都有些英文的長者的，馬拉話啦，有福建啊、客家啊、上海啊、潮州啊、越南話啦，很多不同的亞洲的語言我們都懂的。
2: 哇，那這個真的很幫到我們一些非英語背景的長者們喎。好啦，咁我想問下啦，咁其實你哋同我哋而家譬如其他嘅居家護理嘅機構相比，其實你覺得國泰會最大嘅特色係啲乜嘢呢？
3: 係啊，國泰會最大嘅特色呢，就唔單止就係服務嘅。 我哋真正咧喺成個服務嘅過程係一同係陪同佢一齊去了解佢嘅需要，聆聽佢個困難。咁我哋去一齊去點樣去商量去處理解決個情況。咁長者同埋家人咧第一次開始服務查詢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經驗豐富嘅專業人士咧，就會同佢安排接觸，去了解一下點解佢需要服務啊。佢嘅家庭嘅狀況，咁我哋嘅服務咧，亦都涵蓋包括有評估啊，去處理佢個服務計劃 care plan， 亦都會幫佢協助咧聯絡埋 age care 去等等嘅過程，咁令到佢感覺係有陪伴同埋支持咯。
2: 咁我知道好多聽眾都想知道，喂，究竟政府資助究竟有啲咩資助咧？就大家可能未必咁清楚。咁啊，成日聽到人哋講 CHSP 聯邦家居支援計劃，咁究竟呢一樣嘢係咩嘢嚟嘅咧？
3: 其實而家喺澳洲政府嘅家庭護理長者嘅服務下咧，就其實就有兩個計劃嘅。我首先同大家講第一個計劃，咁嗰個就係 CHSP， 咁佢個全寫就係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中文咧就叫聯邦家居支援計劃。呢個計劃嘅就屬於一個政府資助嘅入門級嘅服務，咁特別係適合咧有一啲嘅長者仍然生活得好獨立嘅，自己可以自己剪草啊，咁又可以自己搭巴士啊或者揸車啊，但係咧就發覺佢漸漸都有少少嘅吃力，可能清潔啊，去清潔嘅洗手間、沖涼房嘅問題，咁可能需要一啲嘅清潔嘅服務。咁透過呢一個 CHSP 入門級嘅服務，咁就政府就會批核一啲嘅單一嘅服務嘅類別，係俾嗰個長者就可以開始，譬如話兩星期一次兩小時嘅清潔。又或者佢要一個月兩次到，要係買餸啊、睇醫生，咁呢個係一個好入門級嘅程度嘅服務支援。
2: 啊 ，Bianca， 我知道除咗呢個 CHSP 嘅計劃啦，咁我知道另外仲有一個 program 啦，叫做家居支援綜合服務嘅喎，咁呢個又係啲乜嘢嘢嚟嘅咧？
3: 係啊，好多時都老人家都令到有以為都係得一個家居支援服務，其實喺現今嚟講，仍然都係以兩個計劃去操作嘅。咁剛才同先講第一個啦，就嗰個聯邦家居支援。而家我講緊呢一個咧，就係第二個。咁呢個咧叫 support at home。咁就呢個 support at home 咧就分得好細緻嘅喎，佢呢一個就唔係入門級噶啦。咁呢一個咧主要咧就照顧到有啲嘅老人家，佢有健康複雜嘅需要，咁係需要一個個人獨立嘅團隊去照顧佢一系列服務嘅需要咯。咁喺呢個計劃裏面呢，就其實都有一少少嘅複雜嘅，咁呢就帶出有八個唔同層次嘅服務資助，咁提供一個持續嘅護理嘅服務囉。或者好簡單啦，有婆婆去批咗係第三層嘅，咁係support home批咗第三層，咁有公公去批咗係第七層嘅，咁每一層呢就代表唔同嘅資助金額，每一個support home嘅長者都會有一個獨立嘅個人嘅budget服務嘅預算表，咁根據預算表就係去要求去安排個服務啦。
2: 咁你頭先講呢個預算表係一年計啊，定係點樣計法㗎？
3: 係啦，一個好問題啊。咁咧呢個咧就喺個概念上就一個一年咧，譬如話一年佢係有30,000嘅咁啦，但係政府咧就唔會一次過咧俾住30,000你第一個月使曬，佢就分開四個季度嘅。咁第一季就係1、2、3月啦，跟住4、5、6，跟住7、8、9一個新嘅季度啦，跟住就10、11、12啦。每一個季度咧就會將全年咧就分開除開四嘅。咁佢一個季度咧，譬如佢有14,000蚊，咁佢喺呢個季度咧就可以使用個14,000蚊咁嘅情況咯。
2: 嗯。咁我又想問多少少啦，即係嗱，你知老人家啦，有陣時年紀再大啲，可能個身體會冇咁好喎，可能仲要需要多啲嘅支援，會喺咩情況下政府會批多啲錢㗎？
3: 嗱，好多老人家即係因為即係健康嘅問題啦，嘅身體嘅轉變係需要更多啲嘅服務，咁亦都喺現時嘅資助裏面，剛才即係14,000係唔夠，我哋個護士姑娘咧就會將呢個訴求咧就交俾政府我的老年中心嗰度咧提出一個重檢嘅要求，咁透過政府 My Age Care 嘅評估員嚟到，再去重申一次佢嘅需要係咪需要去 提高去由第三層去到第七層或者第八層咁咯。咁如果就批咗越高層，即係代表多一啲嘅款項去購買嘅服務咯。
2: 嗯，咁呢一個幫佢提升唔同嘅級別，係你哋國泰會幫佢做嘅係咪？
3: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以我哋一直照顧佢由即係低層次嗰陣時咧，我哋會了解佢嗰個醫療嘅報告啊，佢嘅家人嘅關係等等嘅嘢，咁我哋都會個護士姑娘咧係協助佢喺呢個評估個申請啊、過程啊、個決定啊咁嗰啲嘢咯。
2: 哇！咁你哋真係好幫到手喎，即係唔使公公婆婆或者屋企人周圍騰嚟騰去去幫佢再申請，同埋你哋係 monitor 住睇住佢個 case 去幫佢做。
3: 最緊要就係個老人家能夠喺好有獨立同埋自信，繼續喺屋企嘅選擇下繼續生活咯。
2: 嗯，我頭先啱聽咗你兩個唔同嘅計劃啦，都有個 home 字，咁即係呢啲嘅長者朋友們都係一啲會喺屋企度生活嘅。咁但係其實會係主力係幫助邊一類型嘅長者嘅咧？
3: 喺剛才容識講兩個服務咧 ，CHSP 同埋 Support Home 嘅，主要嚟講咧就協助65歲嘅合資格嘅長者啦。咁當然政府都有講過，喺法例下都講過，有啲嘅年青可能得52歲啊。咁呢啲就由政府去決定會唔會用佢嗰個特殊嘅情況係批入咗一個 Support Home， 譬如話第六層嘅。咁有啲可能56歲，咁最緊要就係由政府去決定出嚟嗰個結果。一個56歲批咗去第七層咁咯。
2: 咁不如我又問一下阿 Sophia 嚴姑娘啦。咁如果譬如啲長者想申請嘅話，其實佢哋第一步係要做啲乜嘢嘢咧？係要經你哋先啦，定係經 MyHCare 先嘅？
4: 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嚴姑娘。如果想申請呢個服務咧，其實第一步咧就係、是、首先要自己長者本身佢自己知道個需求係乜嘢啦，跟住又要同屋企人商量。跟住咧，就下一步就可以聯絡 MyHCare 啊，因為所有嘅政府資助服務咧都要經過正式嘅評估。但係好多人咧一直聽到話 MyHCare 就覺得好複雜，其實係唔需要擔心。喺評估申請中咧，你可以要求翻譯員在場，你亦可以致電131450，要求喺電話中有翻譯服務嘅協助你成個申請整個過程。國泰會咧就可以一步一步咁協助你，包括解釋你嘅所有嘅信件啊、評估同埋安排服務咯。
2: 好啦，頭先講咗啦，咁究竟點樣去 MyHCare 度申請啦？咁跟住落嚟，譬如喺 MyHCare 度申請咗之後，會有評估員嚟啦。咁究竟會唔會需要同啲評估員講下啊？你嘅屋企嘅家人狀況啊，你嘅經濟狀況啊，咁呢一樣嘢又會唔會影響到之後要俾錢嗰樣嘢咧？
3: 首先咧就如果有MyHCare 嘅評估員嚟到之後，或者有翻譯員一齊出席咁嘅解釋啦。咁喺個評估嘅過程咧，就佢哋係唔會問你嘅經濟嘅狀況嘅，但係家人嘅狀況，家人點支援你咧都好重要嘅。因為如果公公婆婆自己去住，佢都知道咧個家人有冇嚟幫佢買下餸啊、執下屋啊，咁呢個都會決定咧佢究竟係最高係去到係第幾層咯。咁如果佢家人咧，有啲我都試過有一個客人，佢個女係 Sydney， 個仔咧就係喺馬來西亞嘅。咁個媽咪咧就一個人獨居個兩層嘅服務，咁都係喺評估院個考慮嘅當中，因為家人嘅支援都好重要噶嘛。咁至於個收費嗰度咧，咁其實當評估員嚟咗之後咧，佢會俾個結果你嘅。個結果咧就唔會話俾你聽你要交幾多錢嘅，因為錢一個係另一環嚟嘅。頭先我講過有兩個服務嘛，或者我講第一嗰個 CHSP 聯邦家居支援計劃啦。喺呢個計劃裏面咧，當你嗰個評估員俾咗啲服務嘅批准你，同埋一啲嘅 number 啦，咁係唔需要有入息審查嘅。或者你有兩層樓收緊租啊，呢啲嘢你唔需要擔心。咁喺現時個法律底下咧，呢、這個 CHSP 咧係唔需要要求你需要咗經濟嘅審查，因為呢個入門級啊嘛，所以佢俾你可能兩個鐘或者三個鐘咁樣嘅情況。咁至於 support at home 啦，咁呢個係所謂剛才講有八層嘅層次嘅服務不值，咁呢一個咧係需要個長者去要進行一個入息審查嘅。咁喺個審查當中咧，就會有結果啦。你需要繳付係幾多個百分比？譬如話你清潔要俾20%，又或者你係要一個的士票啊，咁你就要俾一個譬如話5%。喺呢個付費嘅比例表裏面咧，就有啲係唔使錢嘅。唔使錢嗰啲咧，就主要係一啲嘅 clinical care， 一啲嘅臨床照顧。譬如話係你買一啲嘅尿片。 你需要買一啲嘅嗰啲營養飲料嘅咧，咁呢啲咧政府咧都係屬於一個叫做 clinical consumable item 嚟嘅。咁但係你要沖涼啊、清潔啊、睇醫生，咁呢啲無論你係 full pensioner， 你都要付費，只不過就多與少啫。咁我哋大部分咧喺政府嘅系統裏邊咧，大概85% 嘅長者都係屬於係全數養老金，佢係如果需要係一啲嘅陪伴睇醫生咧，佢要係付出5% 嘅比例咯。
2: 好啦，咁頭先你講過有啲點樣去申請啦，咁 OK 啦，我當申請咗啦，咁我都知道你哋國泰會有好多服務嘅，咁究竟有啲咩服務可以提供到俾長者呢？
4: 我哋国泰会咧提供嘅服务范围非常之广噶，例如包括家务啦、个人照顾、护士护理、复康治疗、交通安排、社交活动同埋照顾者嘅支援。我哋好强调提供一个全方位嘅概念，而且系配合长者整体照顾嘅需求。
2: 嗱，头先你都讲过啦，咁但系我知道，屋企人啊或者长者都想知道，究竟家务嘅助理啊、园艺啊、家居维修。究竟你哋会系点样做法做到几细嘅咧？可以，
4: 其实家务、园艺同维修服务主要集中喺长者喺屋企生活嘅安全同基本生活嘅需要，例如一般家居清洁、剪草、简单同埋必须嘅维修工作。服务嘅重点系协助长者可以处理因为年纪大而逐渐做唔到嘅日常工作，从而系可以保持翻自己居住环境安全同埋舒适，并唔会包括装修或者大型工程。澳洲政府對居家支援服務有清晰的指引，列明服務的範圍和限制，例如斬樹這些工程、屋企的翻新或者屬於個人消閒性質的活動，好像、去旅行、那些都是不包括資助範圍服務之內的。整體的目標是其實是確保長者能夠在安全之下，在屋企的環境裡面繼續可以獨立生活，而不是取代本身專業工程或者是個娛樂活動。
2: 明白。咁我知道有啲長者可能身體真係比較虛弱啲啊，可能需要坐輪椅啊，又或者啱啱出完院啊，翻咗去屋企度休養嘅話，咁其實你哋會唔會可能有啲護士啊，或者有冇啲醫療嘅團隊可以幫助到佢哋嘅咧？
3: 喺現時我哋嘅團隊裏邊咧，我哋一共咧有四位嘅註冊護士。咁呢四位註冊護士可以講國語、廣東話同埋英語啦。咁佢會協助個老人家有一啲嘅喺生活上嗰啲用品啊、個申請啊，同埋係轉介嘅。咁咧就我哋嘅護士咧就會可以負責到嘅藥物嘅管理啊、傷口嘅監察啊、健康嘅檢查啊、失禁嘅協助管理啊，同埋一啲嘅健康同埋臨床護理嘅工作。咁佢哋都會定期咧就會探訪個長者，去進行翻一啲嘅照顧計劃嘅檢視嘅。咁當然當中亦都有佢嘅家人嘅參與啦。咁去確保咧，我哋各方面能夠照顧到老人家嘅生活嘅健康嘅需要啦。咁剛才你話，如果對於一啲嘅手術後啊，因為跌倒啊、出院啊嗰啲康復咧，我哋更加之會特別去關注嘅，提供一啲嘅醫療嘅設備啊，甚至係去嗰張去將睡床需要一個床邊嗰個扶手啊，又或者沖涼房係需要廁所凳啊，咁呢個方面咧，我哋嘅護士咧係會一會進行會一啲嘅轉介，仲會係幫埋去訂購嘅。咁個老人家咧就會好快咧就會收到嗰啲嘅貨品去協助佢自己嘅生活獨立啦。
2: 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因為我都有時睇到啲報紙啊，都知道咧你哋國泰會有好多活動俾啲長者嘅喎。如果佢哋想參加啲活動，但係又冇人車佢哋嚟，咁你哋會有啲咩安排呢？
4: 我哋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務啦，例如好似社交呢一方面咧，我哋會提供有專車接送啦，跟住我哋又會定時嘅社交活動，例如去飲茶啊、講座啊、啲老人家嚟食下嘢啊、朋友傾下偈啊。因為長者最大嘅問題本身唔係啲身體，而可能有時係心理上。咁因為可能因為屋企人唔係一齊住啦，或者冇時間咁多時間啦，或者係喪失咗另一半啦，咁都會令到佢哋好孤單。咁呢啲正常社交嘅活動咧，係對於老人家係個對心理係非常之重要。如果有人陪，有人傾偈啊，可以出去參與下活動啊，識多啲新朋友啊，或者學識嘅新技能。因為而家現今可能好多老人家都未必識用手機，識咗呢啲簡單嘅技能，其實對佢哋嘅自信心同埋生活質素都有好大嘅幫助。
2: 嗱，你有咁多種唔同嘅娛樂啦，有咁多活動俾佢哋啦。其實你哋覺得最受歡迎長者佢哋最中意去咩嘅活動咧？
3: 我會相信是去一些社交的活動咯。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就交通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去探一個朋友都落樓跟老人家傾偈打下交都是跟以前的生活不同，所以來到我們的中心的聚餐呢，他會見到一班朋友，大家這一班朋友呢都是跟他們那個健康的狀況差不多，他們建立了關係，建立友誼，也都分享了他們生活一些的趣味的東西，的確很開心和熱鬧咯。
2: Biona， 我知道你在這個行業裡面，在長者服務行業裡面都有很多年的經驗，有沒有一些個案可以分享一下，即你覺得最大滿足感可以幫到一些長者，令到他可以獨立地生活的呢？
3: 是啊，其實分享個案我想多
2: 太多了，
3: 多得過100個都不少啊。但是我每一個的協助呢都感到很欣慰和很感恩，或者分享我當中其中一個個案啦。咁林婆婆的故事啦，咁林婆婆呢就85歲，咁佢同個女住嘅，咁呢因為身體情況差啦，咁行動亦都比較唔係咁好，咁自理能力至於洗頭沖涼都有困難嘅。佢屋企人阿女呢都會覺得好辛苦照顧佢，因為本身阿女都要做緊個 full time job， 咁甚至個女都有諗過不如媽咪去養老院啦。但係呢就佢個女呢亦都好好咁就聯絡咗埋 H care。評估員咧就上嚟做咗評估啦，咁就俾咗啲號碼佢啦。咁當時嗰陣時咧就係批咗係 CHSP 嗰個入門級嘅，咁啊批咗有沖涼啊，同埋打掃佢間房啊，同埋帶佢睇醫生啦。咁其實一個禮拜可能得3個零鐘咁，其實發覺評估員咧亦都即時咧係批咗佢一個即係3級嘅家居綜合護理服務嘅，咁但係都要等啦。咁佢繼續咁攞3個零鐘咁等啦，等到跟住咧，我哋國泰會咧就掌握到佢，終於就等到佢嗰個3級嘅綜合護理服務。咁喺嗰度咧，我哋就會提升佢嗰個照顧嘅程度啦。咁就加入唔同嘅協助落去，好似我哋安排咗物理治療同埋係營養治療啊，因為婆婆去食嘢都唔係咁好，需要一個營養治療去提供一啲嘅合資格嘅奶粉俾佢保持個體重啦、營養。咁亦都咧就改善咗佢個沖涼房啊、洗手盤啊。咁婆婆都佢都隻手咧都因為佢有即係痛風症啊，隻手咧就開唔到水喉嘅。咁亦都我哋配合到咧就安裝咗一個有感應性嘅即係嗰啲水喉啊。咁等佢可以咧唔需要唔記得閂水喉，可以洗完手咯。咁就護士經理呢亦都因為雖然佢攞咗3級，咁但係呢就覺得佢個情況都唔夠，所以我哋嘅護士呢就將佢申請去升級，升咗去第4級，到今天嚟講呢佢就第4級啦，咁就服務係非常全面㗎啦。咁我哋呢個 support home 嘅 program 底下呢，我哋有護士同埋有經理係24小時係 on call， 係需要支援你啲緊急嘅需要嘅。
2: 聽過你剛才啱個個案分享啦，其實我自己身邊都有啲朋友，佢屋企人咧都可能有老人痴呆症啊，又或者身體行動不方便。其實佢哋平日去照顧一個老人家嗰個壓力都好大嘅。其實你哋有冇照顧到呢一班照顧者嘅咧？
3: 哦，有啊，其實照顧者喺我哋嘅社區咧非常之重要。咁佢唔單止係為受照顧者咧提供日常嘅支援啊。沖涼啊、買餸啊、煮嘢食啊、去咗床單啲嘢，咁對成個社會咧帶來一個好正面同埋好好嘅經濟嘅效益啦。如果係 under 佢喺即係 CHSP 呢一個入門級嘅服務裏邊咧，咁嗰個評估員咧就會批咗一個號碼嘅，咁呢個號碼咧就可以咧就拿取即係1個星期有3個小時嘅啦，咁等個女或者個仔咧可以離開屋企，咁啊將佢交俾我哋去照顧咯。咁但係當你如果係上到去有級數嗰啲情況下咧，咁可以就住你嘅要求可以加大嗰個時數咯。咁我哋國泰會咧亦都有一個短暫住宿嘅宿舍嘅，咁就係位於喺 Acacia Ridge， 咁大概係啱啱上年咧9月係成立。咁呢一個住所裏面就好似一間屋咁，裏面有5個房，咁5個房都係套房。 咁就每個五個廁所、五個沖涼房，每一個入住嘅長者有個人嘅空間咯。你可以咧就申請入住幾天或者係四五個星期。咁當然如果滿曬咗，咁你就要可能要排隊啦。咁啊係啦，咁好歡迎你同我陳姑娘聯絡呢一方面更多嘅資料。
2: 嗯，我剛才講咗話有啲照顧者啦都好辛苦啦，但我又接觸到啲長者啦，即係佢哋而家可能未必同屋企人住啦，但又覺得自己好似都仲 OK 喎，又叫佢我，你都夠歲數咯喎，65歲以上，你成80幾歲，兩公婆住都有時，不如揾人嚟幫下手啦。但係佢哋覺得佢哋，我而家都未需要申請呢啲服務嘅。嗱，遇到呢啲咁嘅 case， 你覺得啊，其實你會點建議佢哋咧？
3: 咁我啲理解，即係或者我去睇下我個剛才嗰個問題嘅理解啦。究竟阿婆婆公公咧幾時咧，或者老友記啦，老友記幾時咧應該開始嘅準備啊？係咩時候？咁究竟我而家應該申請嘅，定係等到我有事先申請咧？其實咧，這個每一位65歲嘅長者嘅老友記咧，健康狀況都唔一樣。我亦都有一個婆婆66歲，佢攞咗係頂級；有個98歲，佢都係入門級。即係主要係基礎，主要你健康需要嘅支援有個程度嘅咯。咁年紀大咧，就唔等於咧就身體一定差嘅。最清楚自己嘅狀況就係自己同埋你屋企人啦。當你開始咧去諗呢個問題之後咧，其實我覺得你都應該係開始呢一步噶啦，因為你已經有呢個思考嘅開始，就證明到呢個識路，你應該就同你嘅家人商量啦，咁然後應該提出申請噶啦，唔好等到你覺得我自己條腰痛，因為咧唔係你即刻申請就即刻有服務嘅。當你做咗 MyAgeCare 登記之後咧，你可能今天你可能要等一個月先等到個評估員聯絡你。咁而家個人口老化越來越多，唔知未來下一年你可能係要等2個月，有啲嘢係唔等得嘅。所以我都建議你咧即係同你屋企人商量登記咗。但係你唔緊要喎，咁個評估員同你登記咗，俾咗個 number 你，你可以唔用住啫嘛。系嘛？好似你儲錢咁，我儲咗500蚊喺度，咁其實你可以唔用噶嘛。哦，當你到下個月真係要用嗰時，你咪用咯。係啦，咁樣嘅情況。
2: 咦，都係喎，兩手準備好似幾好喎。同埋呢個申請嘅服務，好似你話齋，即係都要等啦。咁同埋老友記們，佢哋每一日個身體狀況都睇到變化緊。
3: 因為咧等都係需時，我剛剛上個禮拜咧，我幫個婆婆問咧，去嗰個第三層，去批咗第三層新嗰個 support home， 要等幾耐啊？9至12個月。
2: 哦，
3: 我諗啲骨頭未必可以等得到咯。
2: OK，
3: 即係所以早少少啦，係啦。
2: 嗯，都係為自己做個準備。
3: 因為其實咧，我哋政府咧，佢想係統籌一啲嘅即係個案資料，所以你將你自己嘅個人資料放入咗個系統先啦。
2: 嗯，陳姑娘，我想問啦，嗱，你經過咁多個 case 啦，頭先你又分享咗啲，有冇試過有啲 case 係你會覺得或者有啲申請者或者適合申請，但係佢哋有啲誤解而錯失咗呢個政府支援嘅服務咧？
3: 有啊，因為好多老人家或者家人咧就諗得好簡單，咁應該得一個計劃啫。咁其實原來當佢聯絡上買 HK， 原來係唔簡單嘅。咁正如所講，有一個入門級，一個係有層次嘅。我可以講第一個誤解咧，好多人以為咧評估員上門之後咧，就一去批咗個 number 咧，就應該有服務嘅。你都要揾噶，去批咗你個清潔，咁你要去揾究竟某間公司有冇呢一個服務嘅 capacity， 咁人哋先可以幫到你。即係話有位人哋就可以幫你，人哋冇位就幫唔到你。因為 CHSP 呢個資助咧係有限額嘅，咁所以就話都要早啲預備咯，為自己。至於 support at home 呢個 program 咧，正如所講，佢有唔同嘅款項係給予每一個唔同嘅層次啦。咁等得仲耐，但係咧就亦都要做一個入息審查啦。如果你婆婆你知道你自己係一個全數嘅養老金，你唔需要擔心啦。首先，如果你真係要陪睇醫生，你要俾5%。咁如果你要係維修啊，買一啲嘢啊，咁可能最高咧你要付出17.5%。 咁相關嚟講，都有啲人可能有啲旅遊記，佢有啲嘅資產喺度嘅，譬如話有個定期啊，咁佢有啲嘅收入，你盡快就做咗呢一個日式審查，確定你就住呢個服務係需要俾幾多個 percent 咯。咁如果你係冇養老金嘅，你都知道你自己係一個退休人士，你有充足嘅資金，咁你最高可能呢，如果你要陪睇醫生呢，要俾50%。如果你是要清潔或者是做一些的 gardening， 你是那個自資退休人士是可以給到高達 80% 的。
2: 嗯，
3: 所以這些每個情況都不同的。
2: 嗯，明白。剛才陳姑娘你就說了國泰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服務，其實如果你想我們聽眾記得一樣東西的，你想他們最記得國泰會是做些什麼的呢？
3: 啊，加好多嘢啦，記得我啦，咁講下
2: 先。係啊，記住揾阿陳姑娘啊，阿嚴姑娘都得嘅。
3: 得，係啦，係真係多謝。咁咧，國泰會咧係一個好真正懂得華人文化同埋語言同埋家庭價值嘅居家護理嘅團隊。我哋一直長期陪伴你哋長者同埋屋企人係安心養老。我哋係以認真同埋親切，同埋合規格嘅專業嘅服務支援長者，去建立一個有尊嚴、有選擇、有關懷同埋豐盛嘅晚年嘅人生。我好感恩我哋有呢個機會去服務咁多位長者咯。我想有少少補充嘅，咁同時咧就我哋提過喺澳洲個社會裏面有兩項，一個叫 CHSP 聯邦政府嘅支援計劃，另一個咧有八層嘅 Support Home 嘅支援計劃。咁其實咧政府咧喺呢一個好巨大嘅改革當中咧，就好決心咧去將兩個係合併嘅，暫時咧就未合併住，佢哋係籌組緊啦。咁啦 ，CHSP 咧大概未來兩年啊三年咧都會去混入化劃一性的 support home 嗰個當中嘅，咁我哋再有機會同大家去分享翻去進一步嘅資料啦。
2: 多謝曬陳姑娘啊！咁啊，頭先我哋聽過你跟住咁多資料啦，但係咧，如果譬如我真係想再詳細啲，想揾國泰會，唔知點樣可以聯絡到你哋咧？
3: 咁咧聯絡方法咧有幾方面咯。我首先咧，第一你可以嚟到我哋嘅辦公室啦。我哋國泰會嘅辦公室咧就位於71號 Any Street Cooper Spring。咁你可以打個電話嚟啊，同我 book 定一個 appointment。咁我個電話就係35220710。我重複講一次35220710。你亦都可以電郵俾我嘅。我嘅電郵咧就係 homecare h。homecare.cathay.org.au， 又或者你可以瀏覽我哋嗰個官方嘅網頁，係 www.cathay.org.au， 係攞多啲嘅資訊。咁我哋嘅團隊係懂得廣東話、國語。
2: 今日多謝兩位啦，陳姑娘同嚴姑娘嚟到我哋 CEB 電台啊，同我哋解釋一下究竟，哇，原來我哋喺澳洲入面對長者有啲咩嘅支援計劃可以幫到手。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就已經係母親節啦，咁不如我哋喺度恭祝下啲媽咪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多謝呢個機會啊嚇！咁咧就下個星期咧就係母親節啦，我喺呢一度代表國泰會嘅團隊咧，恭祝大家咧母親節咧健康快樂。
4: 我都祝各位身體健康。
2: 咁啊，多謝曬兩位啦。咁啊，希望遲啲，如果咧嗱，頭先聽你講有啲新改革啦，如果政府仲有啲咩新嘅 update 嘅時候咧，可以歡迎你哋兩位上嚟再同我哋詳細咁講喎。咁好啦，咁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
3: 拜拜，多謝。

啱啱听过呢一只咧，叫做《爱回家》，系古巨基同埋姜涛嘅。咁呢首歌咧，其实都通常系旧啲嘅歌嚟嘅。不过2022年嗰阵时咧，古巨基咧就揾咗班新晋嘅歌手一齐重新录佢嗰啲经典歌曲嚟替佢下后辈嘅。而呢一只《爱回家》点解我觉得好适合呢？其实歌词入边嘅内容咧，就提醒我哋要珍惜屋企人，爱要及时。咁嚟下一只咯噃。

刚刚听过呢首咧，都系我哋好耐冇听过佢出新歌啦，就系、是、林欣彤嘅《亲爱的巨人》。而呢一只歌咧，就系话感谢妈妈好似巨人咁保护自己成长嘅。咁跟住咧就嚟到我哋今晚八点至九点最后嘅一首歌曲。咁喺未介绍呢只歌之前咧，咁啊提翻大家啦，因九至十一嘅 digital 咧就有四个靓女，包括我，就一齐咧会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去 Sydney 嘅惊险经历啊！咁啊，难得我哋四个女人坐埋一齐咧，就唔系打麻雀，就系、是、做节目。不过咧，亦都提翻大家啦，如果大家咧系参加我哋听日嘅麻雀比赛咧，记住啊，一点半要到 Sunnybank Hills 我哋个 venue 嗰度咧就集合。咁我哋就两点钟正式开始。咁啊，睇下我哋第一届嘅雀神系会系花落谁家。当然要听埋我十一点至一点嘅节目。如果你中意我头先拣俾你哋嘅歌之后咧，一阵间十一点至一点咧就全程两个钟都系同你哋 share 啲好听嘅歌。咁好啦，嚟到今晚我好鍾意嘅呢一隻呢，其实即係除咗係俾妈咪之外呢，其实俾爹哋係关于啲父母嘅爱。而呢位女歌手，我哋真係好耐好耐冇再见佢喺荧幕度出现，不过我仍然好喜欢佢嘅歌。而呢一隻歌亦都係我好想好想唱俾我嘅父母听嘅，绝对何韵诗。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又到了星期六晚的榴莲音乐厅，现在你们听着的 FM98.1 11点至1点 4EB 电台的广东话频道，今晚仍然有我麦苑在这里跟大家在这两个钟头分享很多好听或者大家久违了的中文歌曲。今天呢，刚才刚刚第一只歌呢，我什么都没说的时候呢，就播了这一只是林家谦的《神奇的胡桃魔药》。大家如果听开都知道，每一个礼拜其实我们都有个主题的。今晚呢是什么歌呢？今日我就揀了七个字的歌。当然我今次找的时候，七个字的歌真的很多选择，甚至乎有些差不多同名的，有些同一只曲有人再翻唱过的。所以今日这两个钟头我就带来一些可能有些真的比较大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听，但是有些都是一些新的歌曲，希望大家都喜欢。刚才第一只我们找了家谦。首先我现在这个 section 的话，我就揀了四只歌，个歌名的头都有没有这两个字。第一只我揀了林忆莲这一只的没有你还是爱你。

咁啱啱咧听过林忆莲呢一只现场版本嘅《没有你还是爱你》，哇，好耐冇听 live 版咧，忆莲都系仍然唱得咁好听，基本上咧同 CD 冇乜分别嘅，呢啲就真系行走嘅 CD 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都系女歌手，咁呢一个咧都系喺台湾嘅女歌手，亦都系天后级。咁但系佢呢只歌咧就系翻唱咗佢嘅伯乐嘅一只歌，呢一只歌。是张雨生的歌曲，但我今天就选了张惠妹的版本《没有烟抽的日子》。

听完首国语歌之后咧，跟住落嚟咧，呢两只歌我会一齐播，因为呢两只歌咧都系同一个歌名、同一个词，都系为同一个机构而唱嘅。呢一只歌咧，第一个版本咧就系2007年刘德华唱嘅，跟住事隔16年之后咧，2023年咧姜涛就翻唱咗呢一只。为同一个慈善机构麦当劳儿童之家，他们一起在不同年代演绎了这一只《没有翅膀的天使》。我们今天一起听完这两首，看看你喜欢2007的 version 还是2023，我自己就两个 version 我都喜欢。

听完呢两只嘅没有翅膀的天使，你会中意2007年嘅刘德华版本，定系2023年嘅姜涛版本呢？我自己两只都中意，因为呢一只歌咧，歌词啦好正面啦。Even 咧，我哋2023年姜涛再翻唱嘅时候咧，佢有佢嘅感觉，刘德华亦都有佢嗰种好正气嗰种感觉，各有不同。但系咧，两只都系为慈善尽一分努力嘅，所以我两只都咁喜欢。其实咧，佢哋啱啱出咗一只 version 咧，就系两个人一齐合唱嘅。就是最新2026的 version，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好啦，咁跟住落嚟嘅七个字歌曲呢，咁呢两隻嘅歌呢有个共通点嘅。佢哋个歌名第一个字都系个刘字。刘心个刘啦，刘班个刘啦，刘意个刘啦。咁第一隻呢我就揀隻新啲，第二隻呢就会一个年份久远啲嘅，但系你都唔会觉得好老套嗰啲嘅。我首先我哋带咗一个靓仔，我哋有 Ian 陈卓贤嘅留一天与你喘息。

刚才讲过了，跟住呢一隻歌呢年代比较久远少少嘅。啱啱听过伊人嗰隻歌呢就係2022年嘅。跟住落嚟呢隻有个牛字嘅七个字歌曲呢係1989年嘅。哇，相隔好多年啦 ,990919, 三十几年。但你听落去呢绝对唔会觉得佢老土嘅。咁啊当其实呢好多时有多电台嘅 DJ 呢其实佢哋都会有出歌过。咁包括呢一隻歌就係当时嘅商台 DJ 张丽瑾咁就唱咗呢隻留给最爱的说话。咁其中呢好特别嘅就係中段呢就会有蛋哥郑丹瑞呢就有一段独白。一段好感人好凄美嘅独白。最尾嘅时候仲有蛋哥登场唱埋最尾嗰两句。不如大家一起听下呢隻哇30年前一隻我仍然觉得好凄美好浪漫嘅歌曲留给最爱的说话。

終於，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氣，約你出嚟，因為我想面對住你，講出我心裏面想講咗好耐嘅説話。可惜嗰個落雨嘅晚上，嗰條濕滑嘅公路，嗰個粗心大意嘅司機，令我唔可以趕到嚟呢間咖啡室，親口對你講一句。

0: 同意是100%互相同意，无论是触摸、锡定是性行为，同意是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做，同意是100%自愿一起讨论，而从来都不会觉得是被逼又或者有压力。同意是100%同意，清楚地沟通，又可以随时退出都没问题。只有100%同意才是同意。而找更多有关昆州的肯定同意法的资料，请上网址 qld.gov.au/consent， 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泳儿，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3: 我起身暂与不羁，
4: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5: 翻翻嚟啦，咁啊，听完我哋嘅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呢，亦都听过啲唔同嘅歌手嘅 jingle 之后呢，继续落嚟我哋今晚七个节嘅中文歌曲。咁跟住呢，呢一隻歌呢，其实呢就好多人唱过。第一个原唱歌手呢就係赵传大哥唱嘅。咁跟住呢，因为其实呢隻歌呢都好多人唱过，包括负责作曲作词的李宗盛大哥亦都在他的演唱会唱歌，很多比赛都有人唱，但是今晚我就选了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女仔版，跟赵传大哥那种沧桑的感觉很不同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女歌手她唱这首歌，她自己都是翁了这首歌，有她自己的版本，有她自己的演绎。我们有叮当重新唱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好啦，头先咧就啱啱听咗呢一只叮当版嘅《我是一只小小鸟》，跟住落嚟咧呢两只歌咧都有一个我字。咁不如我哋听开国语歌，我哋继续听国语歌啊！呢一只咧亦都系一只比较旧嘅歌，但呢个女歌手咧，我都好中意佢嘅，因为佢有把好磁性、好靓嘅中音同低音，佢就系潘美辰姐姐啦。咁呢一只歌亦都系佢嘅成名歌曲，哇！我谂当其时咧系红遍全个东南亚嘅，好多歌手亦都翻唱过，包括欣妮姐姐啦，都会翻唱过佢呢只《我曾用心爱着你》。

完两只国语歌之后咧，咁跟住听翻一只新少少嘅，都算几新下，都唔系新少少，都系呢一两年嘅作品。我哋有一对组合 Nowhere Boys 嘅呢一只歌咧，其实如果你有听我节目咧，我好中意听，因为我真系好中意佢个 melody 同埋佢个 vibe 咧，你会觉得啊，好嘉年华啊，好开心啊，同埋一啲好童话嘅感觉。如果你系第一次听我嘅节目嘅话，今次亦系可能第一次听呢一只歌，咁我就特别送俾你哋 Nowhere Boys 呢只嘅都有个我字嘅歌，七个字，我们的移动城堡。

好啦，听咗三首有个我字嘅七个字嘅歌之后咧，跟住咧我就拣咗三只歌，呢三只歌咧都系有同一个字做开头嘅，就是、个还字啦。有一只系还有啦，一只还是啦，另外一只都系还有嘅。咁不如我哋听第一只嘅还有先啦。我拣咗呢七个字嘅歌，呢一只系一只又系比较新啲，今年嘅歌曲。我好喜欢这个新晋的女歌手，他们经常说她呢会是将来的小天后，因为她唱现场的演绎呢很正，还有她都很有台型的。虽然年纪少少，我们有严明熙这一首派台的冠军歌曲，七个字的，还有一首救生艇。

好啦，听完一个新人的歌曲，我们听回两只、比较在乐坛里面比较资历深一点，我们用资历用年资来计算。首先呢，这个就是天王啦，我们有张天王、张学友。其实学友里面都有很多七个字的歌曲的。今天我揀了这一只呢，又冧的，又 sweet 的，又没那么 sad 的，还有大家应该很久没听过的，还是觉得你最好。

剛才就嚴明熙一隻叫做還有一艘救生艇，跟住呢一個呢係嚴明熙嘅前輩啦，咁亦都係一位好出色嘅女歌手，不過呢佢都有一段時間冇喺香港樂壇，不過近期呢佢開始好似想重歸返香港樂壇，希望佢會帶嚟一啲好似以前咁受歡迎嘅歌曲啦。我哋有楊千嬅嘅還有事情可慶祝。

跟住咧，呢一个咧就系头先咁多位啦 ，even 系张学友嘅话咧，呢、這个男歌手都系佢哋嘅前辈，已经唔系天王啊，咩神级啊，因为佢系乐坛校长。我哋有谭咏麟 ，Alan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歌啦，咁啊七个字嘅歌亦都会有过，但我今日就拣咗呢只咧，都比较多人成日听嘅《情份谁来定错对》。

跟住咧，听完校长啦，咁啊，跟住我哋亦都听一个天王咯。咁啊，头先听咗刘德华，听咗张学友，另外一位天王，我哋有黎天王黎明嘅呢只《情深说话未曾讲》。

好啦，跟住落嚟咧，又系听一啲新啲嘅歌手啦。咁其实呢个歌手咧，已经我哋唔算佢系话好新啦，因为咧喺 Mirror 入边嘅其中一位歌手，一个好唱得而曲风比较特别嘅，我好中意佢嘅柳莹婷。佢样咧得得意意，可可爱爱，但系佢一上到台咧，佢就哇，成个人咧好 into 入个舞台嗰度。今晚呢我就揀咗呢一隻歌，唔係一啲好 drama 好强劲节拍嘅歌曲，呢一隻歌我好喜欢，亦都好多朋友都喜欢，人类群星闪耀时。

好啦，听完两只都系有个人字开头嘅歌名之后咧，跟住呢度三只歌咧就一个难字啦。做人都系几艰难嘅，咁所以咧人之后咧又艰难啦。咁啊，呢三只歌咧都系一个难字做开头嘅。咁头先我哋啱啱听咗阿 Jo 刘颖婷嘅歌啦，咁不如我哋都听下。这个歌手咧，其实佢之前出过道嘅，不过咧令人更加熟悉佢咧就系佢参加完全民造星，亦都系唯一有两届入边咧有女仔可以参加，而令更多人熟悉佢嘅。咁呢一个女仔咧，佢其实未参加之前咧，其实已经出过唱碟噶咯。不过咧，可能真系乐坛实在太多人啦，而佢喺呢个全民造星入边咧，佢嘅唱功咧亦都系数一数二，唱得好好嘅女歌手。我哋有 Misha 叶巧琳，佢有呢只七个字嘅歌曲《难道我还未够难》。

跟住呢只难嘅歌咧，咁啊，其实呢个歌手咧，我哋今日第一首已经系拣咗佢啦。佢实在有好多歌咧，喺近年咧就系非常之流行。咁今晚咧，我要忍唔住手啦，我要拣多只，因为呢只都系我好中意嘅歌。我谂亦都有好多朋友都中意，包括一啲处女座嘅朋友，因为我哋有林家谦呢一只，难道喜欢处女座？

0: 难挑剔过我。
1: 好啦，听完大家都好喜欢嘅林家谦之后咧，跟住落嚟咧呢一只都系一只都几旧嘅国语歌。咁呢一个男歌手咧，亦都系靓声噶啦，无可置疑。因为咧好多男士其实未必唱到佢呢个音，佢比较高音啲嘅，反而一啲女仔声咧，譬如好似我咧会比较低音啲嘅时候咧，唱佢嘅歌咧，可能只需要较高一两度已经可以唱到佢嘅歌。跟住我介绍呢位台湾嘅男歌手就系张信哲。今日咧拣嚟呢个七个字嘅歌曲就系难以抗拒你容颜。

住落嚟呢一组嘅七个字嘅歌曲咧，同啲数字有关嘅，由最细嘅一开始数起啊，跟住咧去到过千嘅，我哋都会有。估下我第一只歌拣咗只有咩嘅关于一字嘅歌？呢只咧都系一位前辈级嘅歌手，当年咧佢喺香港乐坛啦，喺台湾啦，都系非常之爆红，亦都系成个亚洲区，其实佢啲歌冇乜人唔熟悉嘅。我哋听翻呢个好耐我哋冇听嘅，我哋有王杰嘅《一场游戏一场梦》。

好啦，听咗个一字之后咧，咁啊，今日我哋七个字啊嘛，啊，我又揾到一只歌，佢嘅歌名有个七字嘅，仲要系算几新下嘅。我哋有 MC 张天赋呢一只，数下呢七个字啊，7:30的阳光。

好啦，听完啲个位数咧，咁我哋又听下一个七个字，有啲十位数啦。呢一只歌咧就系郑融嘅，我谂呢只歌好多时咧，大家都会有听嘅。如果你唔记得唔紧要，我谂一唱到 chorus 嘅时候，你就会记得你曾经听过郑融呢一只歌《十三楼的大笨象》。

0: 好啦，听过两个 digit 十位数之后咧，不如听下啲白啊，有个白字嘅七个字歌曲，我哋有阿 Jace 陈海泳嘅《白绕夜行的修行》。
1: 白日小巷曲曲青蛇，上到魔鬼妖精美邪，放下压力杀野，惩罚。

住呢隻歌咧，都係一隻幾新嘅七個字嘅歌曲。咁但係點解我咁多隻新歌唔揀揀佢呢一隻咧？嗱，我記得咧好多好多年前咧，有一隻好經典歌曲咧，叫做《零時十分》。好多時咧就係你失咗戀之後，得翻自己一個人，到你生日時候咧會唱嘅。又或者咧，你啲黑心嘅朋友咧，就會喺你生日嘅時候唱俾你聽噶啦。因為歌詞入邊有句咧，就係拿著兩杯凍的香檳說 Happy Birthday to me。好啦，咁而家我今日揀呢只歌咧，就系 Asker 张潮呢一只2026年嘅歌曲，呢一只歌都应该可以变成第二只零时十分一个人的生日歌。

哇，好快啊，就已经是两个钟头的节目，来到最尾一首歌，冇错，你哋系仍然听紧 4EB 电台 FM 98.1，逢星期六晚11:00至1:00嘅流年音乐厅。今晚麦远喺度同你哋吹咗两个钟啊，咁啊都唔系全部我吹嘅，咁因为我拣咗好多歌曲同大家分享，希望我今晚拣呢扎歌你哋喜欢啦。咁啊，其实仲有好多七个字嘅歌嘅，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啊，再有机会介绍俾大家听。咁今晚咧，我拣咗呢一只歌做最尾嘅一只歌，年代好久远，但系咧，你而家听翻都觉得佢好过瘾嘅。我觉得喺而家呢啲深宵嘅时候啦，大家又听紧歌咧，成日听咗啲情情搭搭啊，听咗啲一啲好 sad 嘅歌啊，不如听翻啲轻快啲、开心啲、搞笑啲嘅歌，等大家开开心心咁发个甜梦。又或者你仍然喺度打紧机，或者追紧剧，咁听下呢啲歌，轻松下个人都会舒服啲嘅。咁啊，最尾结尾拣只轻松。啲搞鬼啲嘅歌，我拣咗 Sam 虚，我哋歌神许冠杰呢只歌咧好耐噶啦，不过我觉得佢嘅歌词到而家都好适合我哋嘅。先敬罗衣后敬人，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最后呢只歌，我哋有许冠杰歌神嘅《先敬罗衣后敬人》。